这个楼梯呀，用道理道理才能给开门顺拿来。出这个地里铺铺铺来，面前也在楼也开门顺拿来。开到楼上走来不这个莫改变这样来莫拿来。